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心若柔软，情必缠绵。那辛苦一生弥留多日的父亲感动着，那丧去的大地不肯持杖的母亲感动着，那吮吸汽水顽劣怪异的童年感动着，那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像是捡到的少年感动着。情就是这样，或如暗涌心底的波涛怦然成泪，满怀情愫骤成江河。选自情深万象皆深。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时，需要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通过窗子才能看见世界的明亮，使用镜子才能看见

0: 己的污点。其实窗子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广大，书房就大了；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了。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要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我们要温和的呼吸，柔软的关怀，我们要深刻的思想，广大的慈悲，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见地唯恐的痛。选自琴声万象皆生，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柔和的西光总会肆无忌惮地伸出大手，推进我家的大门，院子一直伸到厅场的神案上，使案上长弓的四果一面明一面暗，好像活的一般。大片大片的阳光真是醉人而温暖。选自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世上有为数不少的女人，你认识了她们不会产生别的感情，只会感到吃惊。这世上竟会有男人去喜欢她们，喜欢了还要来娶她们。选自诺桑觉寺。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2: 虽然已经开始

0: 只有在无法获得幸福时，钱财才会给人带来幸福。就个人而言，除了满足生活的必需之外，钱财是无法真正令人满足的。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生活毕竟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相信的大半是错误的，而且你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格言。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 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 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说到社恐的话，有一些你看起来自称社恐很难相处的人，结果你慢慢了解之后却发现他真的是特别有趣，性格也好得不行。所以啊，有人就觉得社恐的本质大概是合不来，感觉对的人聊上三天三夜都不嫌多，遇到讨厌的，对不起，我只是个不会说话，脸又臭的社恐而已。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有人说非常佩服一类人啊，就是那种一旦对什么生长出了兴趣，就能够立刻毫不耽搁的开始学，开始做，行动力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们丝毫没有感到痛苦、犹豫，只是百分之百的专注，因而透出几分兴致盎然来，非常自若的样子，有一种锐不可挡的气势。我是林奇，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有人说啊，我觉得长大以后呢，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三观，一切过程和结果都是与自己博弈，自己想通了，全世界都会绕路，自己画地为牢，便会万劫不复。真的，一定要心大，一定要想得开，一定要放过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位歌手啊，在成名之前呢，一直都是周杰伦小师妹，在他身上呢，永远都是这个最大的标签。顶着这样的光环出道，似乎全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看见。那么给观众留下记忆的，有的时候不单单是优秀，而是更需要话题。于是，在参加了综艺节目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出色。

说到李荣浩，他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的代表作。其实他北漂的12年的时间里边呢，也经历了很多。他说不想被同情，希望人们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单纯，不用配上自己的经历。其实当时在一个访问的节目里边呢，岳云鹏就提到一个基本功的问题，但是呢李荣浩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所以你真的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而且随着自己的不断的磨练堆积起来的经验。而触类旁通之外呢，其实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的消化和逻辑的编排能力，这对于李荣浩来讲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从2015年发行了实验专辑《失语者》之后呢，蔡健雅是有3年的时间没有发新专，那她也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旅行啊，然后去学做甜品，这段轻松的日子让她有了足够的时间去经历，或者是慢慢的揣测身边的一些人和他们的故事。所以说呢，对于创作型的歌手来讲的话，汲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虽然她也是头顶3届金曲最佳女歌手的光环，但是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作为一个成功者来讲，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其实

先生呢，这个组合非常的有趣，因为乐队呢是来自于很多高学识的一些学霸。我们都知道，钻研学术的时候呢，需要很刻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态度在音乐当中是不是适用呢？学术和音乐呢，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尤其是在乐队当中所扮演的各个角色，表现出了一个音符或者是一个节奏，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不能够慢，也不能够快，不需要那么出彩，可是又不能够落空。所以说，如果这样来想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相近的程度？学术不敢说，应该来说学习的过程和体现的效果都差不多吧。送你

在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有这样一句台词，人生就是一列开往末途的列车，路途当中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你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其实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啊，真的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说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世间的感情当中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去有人重视，对不对？我是林奇，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张小娴曾经说过，当爱情缺席的时候呢，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呢，就是和自己谈恋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的来宠自己。

其实呢，拖延的最大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让我们自己变得犹豫，甚至是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就应该立刻去做，这本身就能够让人生气勃勃，保持一种主动还有快乐的心情。赶快想想今天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完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蔡淳佳讲到自己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唱歌，在学校去参加歌唱比赛，13岁呢就已经在各大比赛当中崭露头角。但是呢，参加比赛只是为了在歌唱方面可以进步，没想过想要去做歌手。而至于创作啊，也是被之前的老板给逼的，他逼着自己写出2首歌曲出来啊。然后蔡淳佳就说：“这是真的吗？”然后老板说：“这是真的，好吧。”所以说很多创作，他觉得不一定要靠灵感，而是一种练习。灵感当然是一个触发的条件，但是你更多练习之后呢，于是就能够在一个时间点把自己投入到那种情绪里边，然后把故事讲完。这样说起来，让我理解的话，可能就是每一个行业里边都会有自己流水作业当中的一些程序吧。不过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厚积薄发所喷薄出来的那种经典式的作品的感染力。

成年以后呢，其实留给爱情的空间啊，真的是被现实挤压的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有心的话，爱情中的浪漫就不会缺席。王小波就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描述说，你生了气就哭，我一看见你哭就目瞪口呆，就像一个小孩子做了坏事，在未受责备之前目瞪口呆一样。所以什么事儿你先别哭，先来责备我好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其实有些作者的文字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表达爱。比如说泰戈尔，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你。如果说有点拗口的话，那么孩子的现代诗怎么样？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直接表达爱虽然说特别的热烈，但是如果含蓄一点会不会更好呢？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比如说王小波先生，我不太喜欢山，我喜欢广阔的田野、树林和河，咱们一起去吧。这个挺含蓄的，对不对？顾城先生，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是不是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画面了？木心也曾经写到说，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当然席慕容也说过，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这些美好的文字啊，真的是把这种欢喜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呢，看了第一眼就会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很久，有两位艺人莫文蔚和冯德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冯德伦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就好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少年，温柔又优雅。莫文蔚呢，就只是隔着屏幕当时看了一眼之后就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冯德伦夸奖莫文蔚说有独特的美，于是他们就在一起，这样走过了九个年头。虽然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拥有着自己的幸福家庭，可是这段共同携手走过的人生，相信也成为了他们最宝贵的记忆之一。

马上我们要说到一位可能各位有点陌生的歌手，但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他的名字叫做刘思涵。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那么同时制作人就是戴佩妮。戴佩妮其实真的是一个狠角色，整张专辑12首歌曲呢，有8首作品都是他来亲自操刀作词作曲。毕竟呢，这张专辑也是获得过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的音乐专辑。那我个人对于刘思涵的声线呢其实非常的喜欢，虽然已经是5年前的一张专辑了，可是他也经常会出现在我在不同的一些场景里的反复的聆听开车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塞上耳机的时候，工作之余的时候等等等等。

范芳其实自己也会做电台的主持人，形象呢一度被认定为是知性的文艺女主持，她的声线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平静，就好像是和风细雨一样的不着痕迹，这大概跟自己的本性是比较接近吧。后来她也有戏剧产品了啊，万芳的房间剧场，在这个剧场里面她也是白衫非常的宽松，然后呢讲述着左撇子女孩的伤心。

0: 在回忆中，我首先看见的是一片油菜花，漫无边际，就像滚烫的金箔从天边奔流过来，压迫着我，最后便要将我吞噬。之后便是蜜蜂发出的鸣叫，这嗡嗡之声可以视作春天的画外音。选自看苹果的下午，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

0: 西戈壁，直至陇东窑洞，这片漫长而狭窄的交客风土，大概是我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再三的苦行，并非是欢乐的排遣，而是刻意救命般的要吞下猛药。只望着自己耳聪目明，清晰地听见这西域天空里降下的一声棒喝，选自《惊恐与哀痛之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冬天江堤上的树木几乎褪尽了叶片，空气却是清冽的，阳光照射着寒冷的江水，我们几个人便下了江堤，朝着江岸边停泊的趸船走过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的醉意都来得特别快，大概是因为临别，也可能是因为地里埋过的酒格外的烈，半瓶还未喝完，我的身体里便生出了酩酊之感。再看头顶那盏紫灯，只见它随风飘摇，忽近忽远，然而天上却并没有起风。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清晨时分，在兴安岭的密林中，我刚刚从梦境里醒转，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夕光扑面而来。举目所见，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红与黑，牲畜与人民，怨憎会与爱离别。世间万物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选自堆雪人。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1: 不再为谁哭泣。
2: 育儿不是为了培养丛林法则下食物链上端的优胜者，而是在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建立温暖的情感连结，给孩子储备足够的爱能，让他在遭遇冰冷的人世冰雹时可以有充分的燃料去支持他的内心。终其一生，他都积极致力于自我建设，心智欣然，不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判断体系里，有着丰沛的幸福感，这才是一个母亲的成功。选自《小鸟睡在我身旁》。
3: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离不开的爱。聆听湖北作家笔下的故乡风情，湖北作家池莉对生活的理解，带着强烈的市井味道。武汉三镇，两江交汇，在池莉的文字里，这个城市变得如此生动鲜活，每一笔都是城市的每一缕人间烟火。
1: 家庭是一个封闭式的独立单位，是一团历史与社会的衍生物，是一场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游戏，是夏天的雨，是朦胧的诗，是一盆粘稠的浆糊，一切只有当事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选自来来往往，
0: 美文周末，池莉美文精选。

0: 午后迎着西边射来的阳光，最是好时刻。小店铺被照得通透明亮，所有饰品都镀了金，两扇老旧的木板大门，黑漆都斑驳成了小碎点子，也如细碎花朵一样熠熠生辉。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给女儿生命是一种偶然，女儿不用感谢。我希望的是女儿能够慢慢明白，我倒是深深感谢她给了我另外一种生活。我对孩子没有任何要求，如果孩子的盛开需要肥沃的土壤，我情愿腐朽在他的根下。选自《怎么爱你也不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的分离，短的相会，犹如适当的调味剂放在了爱情的菜肴里，它们使这菜肴格外的鲜美。选自来来往往。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江滚滚东流，林峰飒飒作响，这是一片多么罕见的巨大阔叶杨，从他们的儿时到现在都与长江在这儿，让人感觉牢靠。这两个女人坐在大树下，在江边，在汉口，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家，说话与哭泣，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太阳照着江面，波光粼粼，华丽耀眼，一江雄浑的水缓缓流动，各种船只从容行走，汽笛一两声拖出长长的浑圆的音，都叫人身心能够安静。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创作的专业性上，薛之谦比不过职业创作者的结构严谨，底蕴丰富，安排合理，但胜就胜在对旋律和流行元素的敏感，对自己个人风格的熟悉，以及高明却不深奥的情感表达能力。薛之谦的作词水平也远称不上大家或者是艺术家，但是可以精确地找到和特定听众群体的情绪来碰撞出火花，两者相结合就是薛之谦的过人之处。

当你特别烦的时候，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水，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而不是分享你痛苦的人。

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腻人的话和昂贵的礼物，而是下意识的惦念和语气里慢慢的温柔。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有耐心，并愿意偏爱我，让我知道在你这里，我有满满的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我的记忆当中，有一段关于王菲的记忆。1995年的时候，在一个好朋友的生日派对里面看一部电影，那一天放的是郑伊健和钟丽缇的《人鱼传说》。这部电影让处于颜值巅峰的郑伊健和钟丽缇是圈粉无数，而我当时被片尾曲《天使》吸引了，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形容真是毫不为过。当年还没有那么便捷的搜索引擎，于是看到演职人员表才知道唱片尾曲的人叫王静文，也就是王菲。那之后我换过无数个播放器，从磁带随身听到便携式 CD 机，再到 MP3、 iPod、 iPhone， 时至今日没有变过心，喜欢至今的明星王菲绝对是之一。

人有时候难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不管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要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要竭尽全力，拼完了要给自己奖励，就好好休息。各位，知道了吗？

0: 林宥嘉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他有和自己音乐天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你会发现他的嗓音特质鲜明，他很会听歌，所以呢也会给自己挑歌。这种对音乐的特别感知让他不会干预，也不可能只站在被打造的位置。
1: 难免许下的谜语已经被解

他认为对的观点和建议，有时候还试图说服我们，或者想要改变我们。说真的，到了后来的年纪，我们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人了，甚至会觉得他们有点愚蠢至极，可笑至极。观点、思想、立场不同，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管好自己就可以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去见喜欢的人，一定不要每次都两手空空，偶尔还是需要带点小礼物才好啊。也不是说非要花点钱，而是觉得任何亲密的关系中都需要一点点的惊喜来点缀它。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买束花吧，因为无论哪个年代，送花都是一件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

香港歌坛的天后接力，不论是徐小凤、叶德娴、叶倩文、梅艳芳、林忆莲、王菲、郑秀文等等名字，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创造了太多的辉煌。而彭羚有一点清淡，却让人念念不忘。记得在1995年横扫各大颁奖里多个重要奖项，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最佳销量女歌手、劲爆女歌手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等等，可以说那是非常厉害了。

王菲空灵的声音是来自天籁的，就像她演唱时的表情是完全没有沾染一丝人间烟火的。她的笑容很少，不过一旦笑起来就纯净的像孩子一样。

看书看到这样一段话，人越怕丢人，就越是在乎别人的看法，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忽略自己的感受，就越像木偶一样拼命活给别人看，最后一步一步将真实的自我囚禁在了深深的黑暗里。丢失自我是我们找不到快乐和幸福的根源，也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这段话希望你听了有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时间回到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开始被两个可爱的女孩子慢慢改变，她们是 Twins， 是第一个和欧美歌手一同开唱的女子组合，获得过的奖超过了300多项，也是香港人集体的温暖回忆之一。就像是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搭乘港岛线地铁，经过铜锣湾，车厢里的广播总会响起不同语言的提示。Next station， 下一站，天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是上山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

当不会再任何事而为我开始好释怀，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

都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是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和大名，当这一直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